0: 钱，
1: 懒懒的蛮有钱，
0: 懒懒的蛮有钱，
1: 懒懒的蛮有钱，
0: 懒懒的蛮有钱，
1: 懒懒的蛮有钱，
0: 虽然他上了菠萝蜜，
1: 懒懒的蛮有钱，
0: 懒懒的蛮有钱，
1: 懒懒的蛮有钱，
0: 你看他那菠萝蜜，
1: 懒懒的蛮有钱，
0: 懒懒的蛮有钱，
1: 懒懒的蛮有钱，
0: 天天的菠萝蜜，
1: 懒懒的蛮有钱，
0: 懒懒的蛮有钱，
1: 懒懒的蛮有钱，
0: 懒懒的蛮有钱，
1: 懒懒的蛮有钱。